0: 承载乡情的乡村篮球盛会正式上演。
1: 赛场上人声鼎沸，彩旗飘扬。 在11号上午的中池村对阵农商行的比赛中， 哨声一响，双方球员即刻进入状态， 跳跃争球，快速传导，精准抢，
2: 为我们中池村加油，然后通过这个世外争杯和杯篮球赛表现出了我们中池村的团结。
1: 据了解，本届百合杯篮球赛赛程为期5天， 从8月10号持续至8月14号， 全程在石牌社区球场、石牌中学球场双场地同步进行。赛事设置多重丰厚奖项， 同时评选各队MVP 以及总冠军MVP， 分别发放对应奖金，全方位激励运动员奋勇拼搏。 举办百合杯篮球赛是石牌镇融合特色产业与群众体育的创新举措，既是丰收时节的欢庆载体，也是拉近干群邻里关系的沟通平台。8月11号，县委书记吴光文深入里耶镇调研督导乡村振兴、农文旅融合、养老服务、安全生产及异地搬迁后续扶持等重点工作。县领导张衍、田大志参加调研。 在里耶镇敬老院，吴光文实地查看居住环境、食堂卫生及消防设施，详细了解日常管理和服务保障情况。在比尔村柑橘种植基地、柑橘洗选中心及盐冲村等群服务中心，吴光文查看柑橘长势、询问产业效益、市场销售、生产线运维等情况，并看望驻村工作队听取基层治理、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汇报。 在里耶镇南游客服务中心和消防站点，吴光文检查文旅配套建设、智慧消防平台运行情况，慰问一线消防人员。在长春安置区，吴光文与搬迁群众深入交流，细致了解群众就业、就医、就学情况。每到一处，吴光文均就相关工作做出了指导，并提出了具体要求。
0: 8月13号，湘西州2026年第三期行长走企业服务送上门活动龙山县专场顺利开展，副州长李思维、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向义文、副县长贾高顺出席。
1: 活动期间，调研组先后走访湘西天一茶叶股份有限公司、湖南贝香悦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座谈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市场发展等整体情况，重点摸排企业融资额度、资金用途、贷款期限、抵押担保条件及发展堵点难题，建立完善一企一档融资需求和责任清单，为后续精准对接、精准施策筑牢工作基础。 座谈会上，各参会企业依次介绍生产经营现状，精准提出自身融资诉求。县域各银行机构结合企业实际，现场针对性对接，定制专项融资支持方案。参会各方围绕深化常态化引起对接，破解企业融资难题，推动政企银协同发展开展深入交流研讨。李思维强调，金融机构要主动靠前，精准服务，持续转变金融 服务理念和服务模式，下沉企业生产一线，打通企业融资堵点，破除融资壁垒。企业要规范经营、高效用资，坚持精打细算、统筹资金使用，科学规划信贷资金投向，把金融活水精准用在生产经营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关键环节，最大化提升资金使用效益。政府部门要履职尽责，做好保障，切实当好企业发展的信息源、协调 调员、护航员，全面摸清辖区企业发展底数和融资需求，依托企业服务年做实发展格局。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一、什么是非法集资？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指出，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引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正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均不承诺保本保息。三、社会性，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向亲友等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集资。三、非法集资常见套路：一、投资中介型，借投融资信息中介等名义，通过虚构项目标的、承诺高收益、借新还旧等手段吸收不特定公众资金，设立资金池，控制支配资金。二、假借养老型，以投资养老公寓、异地联合安养、以房养老为名，引诱老年群众加盟投资，或通过举办所谓的养生讲座、免费体检、销售养老产品等方式，引诱老年群众投入资金。三、会员充值型，以实体店为载体，向社会公开宣传门店会员卡、储值卡等，并承诺一定期限内给付分红回报，后由于资金链断裂等各种原因，无法返还本。四、网络投资型，设立所谓网络投融资平台，采取虚构借款人及资金用途，发布虚假招标信息等手段吸收公众资金，突然关闭网站或携款潜逃。四、防范非法集资的三要：三不要，一要理性，不要侥幸。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不是圈套就是陷阱，要坚守理性底线，想想自己懂不懂，比比风险大不大，看看收益水平合不合实际，问问家人朋友怎么看，不要被赌博心态和侥幸心理蒙蔽双眼。二要稳健，不要冒险，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还可能是投资骗局，投一次就血本无归，要合理评估自身承受能力，审慎确定风险承担意愿，不冒险投资。三要警惕，不要盲目，收益丰厚，条件诱人，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等都很可能是忽悠，一定要警惕，警惕，再警惕，多留个心眼儿，绝不要听风就是雨，盲目随大流投资。五、法律责任一，对非法集资人，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

资条例的，有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对非法集资协助人，有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对集资参与人，因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六、非法集资线索举报热线，龙山县处非办0743622488，龙山县公安局0743626154，参与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标语：一、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二、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三、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四、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五、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六、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七、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八、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九、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十、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十一、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十二、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酒一杯一杯一杯在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

放弃一样东西固然不易，要对曾经拥有的一段情感说再见就更加难了。毕竟互相陪伴过一段时间，无论是欢笑还是泪水，被爱的当下。

说，对于80、90年代的年轻一辈来讲呢，蔡健雅来的不是时候。那时候似乎还小，听不懂她的深刻，仍然相信失恋。只是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仍然相信从活当中的点滴感悟呢，都通过音符去表现。尽管写歌很随性，但听下来又都很深刻。

只要张韶涵在舞台上唱自己的歌，就可以让所有的人都跟着唱，旋律和歌声自带强大的感染力。张韶涵的声音确实是美的，声线明媚又有着穿透力，温柔的倾诉。

黄大炜唱情歌呢是非常出色的，先天条件是他有非常厚重的音色，所以嗓音不沙哑，但是却营造出非常非常男人味的情感氛围，加上唱歌时忧郁的沧桑的不得了的情感，让听众在每一首歌当中都能感受他的一段情一段故事。走过

反诈温馨提示：谨防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凡是投资理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平台有漏洞推荐股票等诈骗。

骗信息。不要轻信任何陌生电话，包括各种陌生客服电话，更不要向外透露身份证、银行账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谨防被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我是慧乔，感谢关注，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校园民歌运动所诞生的歌曲浩如烟海，有两首男的一定不会忘记，一首是蔡琴的《出塞曲》，席慕容的《思乡诗作》，经由蔡琴通达大气的声音表达，北方的广袤豪情奔腾而来，还有一首是郑怡的《乐琴》，郑怡《乐琴》的民族质感让人要合掌膜拜了。《乐琴》原本是要拿给李健富演绎成很中国很乡土的民谣，但是呢被郑怡半途截了去，就诞生了这首传世之作，不能不说是因缘际会。

0: 还记得那个唱着电视剧《下一站幸福》主题曲的《我爱他的叮当》吗？从07年出道至今啊，唱过的影视剧 OST 不胜枚举。当然，叮当是一个唱功非常强的歌手，音域宽，对歌曲情感拿捏也特别到位。
1: 一颗心未眠，坠落你眉间，一阵风辗转，听高耳畔，一轮月星辉。

总有一些事情呢，我们只能欣赏，远远的，最终也没有办法走近，或者最后呢，会选择离开。那总有一些情感，我们也只会去，是当你摊开掌心，世界就会在你的手中。

有一句大俗话呢，叫做上天为你关上一扇窗，必将为你打开一扇窗。这就好像我们的空间断舍离，情感断舍离，它并不是一场悲伤的告别，而是一次跟自己以及未来要留在你世界的人的欢喜相遇。所以说啊，放弃才是最好的开始。我是杨洋，欢迎你持续锁定

籍籍无名的爱唱歌的女孩，通过歌唱选秀实现了人生最大的飞跃。她从千万人中脱颖而出，到现在的万众瞩目。这是张靓颖用太多令人侧目和骄傲的音乐实力证明，她一路过关斩将，走到今天绝非侥幸。

0: 祝福。
1: 孙燕姿应该也是可以为你的青春代言了吧，她学历好，家教好，简单来说呢，如果放在一个集体当中，孙燕姿更像是一个真实目标，就像别人家的孩子或者是班里的班长那样。

样的过日子哪有那么多浪漫，不过是柴米油盐粗茶淡饭，谁洗衣服谁做饭，互相照顾彼此疼爱。夫妻不是一辈子不吵架，而是吵了一辈子，闹了一辈子，还想一辈子。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0: 生其实很多事情都没得选，如果非要给爱加上一个期限的话，希望不是一万年，而是在你身边的每一天。接下来我们回到音乐世界。
1: 反如何感动，思想都不会再沟通，没有意识不

只有爱对了人，才敢肆无忌惮地做自己吧，因为他会接受全部的你，素颜的样子，精致的样子，狰狞的样子，温婉的样子，他都会喜欢。所谓爱，无非就是爱他的全，不仅爱他的闪闪发光的优点，也爱他的脆弱狰狞和不甘。

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安静，我想这样的境界唯有独处才能抵达，所以我也鼓励你不妨做一个冷淡一点的人，不再期待别人的给予跟救赎，自己给自己。

0: 永远喜欢有线耳机独有的浪漫，耳机线连接着心事，音乐唤醒耳朵的时候，享受片刻岁月温婉。卸下满身疲惫，戴上耳机，这才是一天当中最治愈的时刻。如果还有什么别的什么话，那就是喜欢的人刚好坐在身旁，耳机呢，分他一半。
1: 这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辑《心事》是一张把张信哲带向世界的大碟，没有多少人记住了专辑名字，但是爱如潮水，我是真的爱你，却是每一个熟悉跟了解张信哲的歌迷都知道的。爱如潮水来自李宗盛亲自填词，这首歌用情很深，而当时呢，张信哲还是一个在校学生。

来很奇怪，人们都喜欢在冬天来临的时候开始疯狂地想念夏天，可是冬天从来不会吝啬给予世界一片清澈跟洁白。所以我想啊，过去就该释怀，当下值得。

0: 说我们之所以怀旧，是对于现在生活节奏过快的不满，每天都匆匆忙忙从城市这端跑到城市的另一端。小伙伴行走间也可以抬抬头，或许你可以给自己一首歌的时间，重新在心里种下一些希望的种，哪怕它只是小小萌芽生长，小小的吐露着青色绿意，都别忘了这一份小小只属于你自己。
1: 夜里许多事情用过去

周慧的声音干净透明，嗓音空灵清澈，风格朴实无华，融合了王菲的率性自然、许美静的恬静温柔、范晓萱的甜美荟萃。

当郭富城问鼎最佳男主角的时候，大概很多人已经淡忘。20多年前，他是广告模特出身，因为帅气外形在台湾进入歌坛的往事了。不管是对你爱不完，还是那首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都让当年深入人心。

0: 我今天晚上表演结束，我就要和日本唱片公司的人一起回日本。
1: 留下来，或者跟你走。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城东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说出一句半句，在内心仿要放弃。明明是爱你，问你夜阑静静有

一句半句在内心仿要放弃，明明是爱你，暗中想你，情人眼泪最未那出影坏，唯求让我永远每一天去细看。

选择性的相信你话里的这个那个。你说他们很危险，我不要轻易碰。我是受益匪浅的，并且一直力争着。人有时候就是反复为难自己，拼命寻找刺激，去掩盖寻找过的刺激。我是我自己的主，我是我自己的仆，那个部分开始堵了，我就狠下心去吐。

0: 个箱子让一切都重来，
1: 照着我的样子找个同样的人同台，反正当我赤裸着执着着他们假装看不见，把半熟的烂俗的墙角往下咽，我会想画面里的我们反复消耗的

说起歌手谭维维，好像我们想起的都是各种选秀节目。她在2006年的超级女声以全国的亚军出道，之后在其他的综艺节目当中也担纲评委的身份。她在舞台上的风格是独具一格的，这证明了她不俗的唱功，而且她个人风格并不偏向市场的喜好。还记得吗？2009年的跨年演唱会，

当年大火的电视剧《金粉世家》，你有看过吗？如果看过，那么你一定对电视剧的主题曲非常的有印象，《暗香》。这首歌的作曲呢是三宝老师，当时齐秦和孙楠都想唱这个歌，但是三宝之前在车上，他听过沙宝。

亮的歌声，觉得没有人比他更适合，就把这个机会给了沙宝亮。所以说，三宝老师就是沙宝亮的伯乐。从此，沙宝亮从一个驻唱歌手摇身一变成了炙手可热的大明星，一战成名。

是会成长的。时间不仅加深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也会随之带来我们各自成长的变化。相处的模式是不是习惯？三观是否依旧一致？彼此是否经常沟通？其实，这个双方不仅仅是父母，或者是婚姻里的你和我，还有友情的双方也是一样的。希望这些关系当中的我们都在同步前进着，希望你的爱情是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

歌手黄小琥可以称得上是华语乐坛的怪人了，他出道20多年，却只发行了为数不多的唱片，大部分的时间都驻扎在 pub， 也理所应当的被封为了 pub 女王。时间走到了2009，没有想到那一首《没那么简单》让他一下子爆火，街头巷尾都被熟知。

0: 我们都知道一只猴子不断地给别人亮出自己伤口，最后伤口溃烂的故事。而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谈到伤痛的时候，很难有人有勇气拿自己的故事举例，因为我们知道伤口碰到就会疼，所以我们连撩起袖子看一眼都没有这样的勇气。还记得有段话是这么说的，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1: 眼中不开花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岳麓大道南往北方向，叶博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城东路拥堵，距离约3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他唱的歌，歌声的辨识度非常高，以他高亢温柔的声线，诚挚动人的歌声，唱出了令人沉醉的情歌世界。在他出道的20多年当中，推出了30几张经典的情歌专辑，这些歌当中饱含他独有的忧郁气质以及疗伤的唱法。也是因为有着这样的实力，所以歌坛当中的很多人都没办法拒绝。刘嘉玲很少唱歌，她连跟梁朝伟都没有合唱过作品，却和张信哲合作过一首歌叫《有一点动心》，那个版本也相当

对于零零后来说 ，Tank 这个歌手的名字可能他们从来没有听过，但是 Tank 的歌应该很多人都听过，就比如《专属天使》《三国恋》《假如我变成回忆》这些歌，在当年的传播度一点都不逊色于当时的各大天王天后。出道一开始 ，Tank 发行的专辑就一口气帮助他包揽了9个新人奖，而《三国恋》这首歌还拿下了当时铃声下载排行榜的总冠军。当然，现在这个榜可能已经不复存在了。

你有过那样的经验吗？在外茫茫人海，恍惚觉得有一个身影很像当年的那个他，他给过你很多深刻的回忆，又或者他曾经还伤害过你。我们好像觉得自己已经放下了所有，但是其实我们并没有忘却。

但我认为最好的方法是，如果有朝一日再重逢，我们会选择假装已经原谅了对方，然后重新过活，重新爱别人。因为当我的心是沙漠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再产生爱的。

在你的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总是看到自己身上小小的瑕疵，然后失落自卑。其实他很需要你来告诉他，镜子上给自己写一句或者贴一句鼓励的话吧。从今天开始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同时放宽心态，一步一步靠近那个更棒。

0: 也经历过这样无力的时刻吧。小关系，再珍重的情谊，也经不起一次次的消耗。曾经，我把这一切归于时间和距离，把简单纯粹的关系变得晦涩复杂。但后来，慢慢的对比，你会发现，身旁也确实有那种让你羡慕的友情。他们哪怕很少有机会聊天，或者他们之间隔着长远的距离，但关系依旧很坚固。所以，消磨情谊的，并不是时间和空间，而是在时间空间里慢慢变化的我和你。
1: 你从孤单伫立在窗口。

有这么一位歌手，早期的年度颁奖晚会上，他以一己之力包揽了所有奖项，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也是自四大天王之后唯一一个敢称之为巨星的艺人。他写的歌更是被拿来当作教材，而拥有着这样成就的人就是周杰伦。

我们常常都说如何来认识自己，端正自己，家里一定要有一面很好的镜子。人生也是这样，除了自己寻找自己的道路，做出自己的选择之外，也一定需要非常了解你的知己。生命当中，他们是除了你之外最了解你的人，你们默契无比，常常能了解对方的思想。你们也可能会有争执，也许还很激烈，但并不会因此产生隔阂，就因此分道扬镳，反而因为一次次的分歧更加了解彼此，并且友谊愈发坚固。

在你的身旁，那一些优秀的，那一些耀眼的，那些让你羡慕或者憧憬的人，他们都很高明，而那些高明的人一般都拥有着良好的人际关系，他们心如明镜，虽然人际关系广泛，但只会与个别好友深交，而且不必担心好友的疏远，因为这种深层次的友谊不会因为距离而隔断，不会因为时间而消磨。好朋友也许只是一时的，但知己是一世的。

在生活当中，我们会遭遇很多不顺心的事情，也会遇到很多有一些看不顺眼的人。当你明白你和他们有着不一样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时候，也许会收获更多的理解。因为在那个当下，过多的争论和计较，其实只会让你们双方得不偿失。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做情绪稳定的成年人。

名在业界是公认的能歌善舞、动静皆宜，而且他有着很强的语言天赋，并且如果说到舞台能力，那些竞技类的综艺节目当中的表现相信已经说服到你。林忆莲的嗓音很细腻，经常会选择曲风伤感又有一些无畏个性的歌曲，再加上出众的天赋以及唱功，他在歌坛当中取得巨大成就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0: 提到哈林庾澄庆，很多人都会马上想到他的经典之作《春泥》。这首歌几乎每个人都能够唱两句，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首歌是由庾澄庆当时的妻子伊能静来作词，庾澄庆来作曲，共同完成的作品。虽然现在两个人已经离婚了，而且几乎不再联系，但他们俩共同创作的这首歌却
1: 福。You must think that I'm new to this, but I have seen this song before.

不够的产物。是啊，我们常常遇到那一些超出我们能力范围的，我们觉得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时，才会情绪失控，面露慌张。我们要用智慧来控制我们能控制的，接纳我们无法改变。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说起数字情歌，你能想起范晓萱的歌曲之外会想起谁呢？没错，邰正宵，这是他最成功的创意。为什么呢？想想他的代表作就知道啦，999朵玫瑰、千纸鹤等等等等。邰正宵的歌声温柔还有男子气，做的词呢凄美又浪漫。

如果认真来回看曹格的事业，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高峰，其实就是出现在湖南卫视的综艺节目《我是歌手》当中。虽然此前他已经拿到过金曲歌王，但是事业一直不温不火，而出现在《我是歌手》之后，知名度暴增，也让很多粉丝发现了他不俗的唱功以及创作才华，才让他的事业快速的攀升。

在最好的我们当中，有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不是所有坚持都有结果，但是总有一些坚持能够从一寸冰封的土地里培育出十万朵怒放的蔷薇。不是因为坚持就会有结果，也不是因为想通过坚持来证明某件事情有意义，而是因为那个人是你。我想这就是在我们的身边一直坚持着异地恋的人特别想说的话吧。

在很多电视剧里，我们会看到许多陷入爱情的人，他们会做的小事，小到什么程度呢？琐碎的平常的小遇见，也会忍不住和对方来分享，比如忘了带伞，比如淋了一场雨，比如起床了，比如门口的花开了。因为有你，因为想分享给你，所以枯燥平淡的生活里，我也会用尽了力气去寻找小的亮点，让他们充满了乐趣。即使不在身边，也还是想要把和我生活有关的那些细枝末节通通的分享给你。而好在你也甘之如饴，接受着这些分享，并且给了我同样的反馈，这就是美好的意义。

在很多不同的综艺节目当中见识过 JJ 林俊杰的即兴创作能力之后，你应该会跟我一样有一种感慨，就是他可能是音乐上的天才。林俊杰有一个外号叫做行走的 CD， 说的是唱功，而实际上更难以模仿的应该是他的音乐创作能力。所以当有人说他是实力派与偶像派的结合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人不断的点头。被林俊杰的小酒窝迷住的粉丝可是大有人在。

的声线让他形成了强烈的个人风格。巫启贤说听他的声音想谈恋爱，桃子姐说他的天命就是感动所有的耳朵。而其实与同样空灵慵懒的王菲比起来，金海心好像更加接地气一点。当年他出道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人会认为金海心将会是第二

0: 恋爱就是这样的，无声地坐在一起，有些陌生，但是默契，近在咫尺，却一心一意地向遥远的地方憧憬缅怀，就是这样的。选自玉米
1: 美文周末，毕飞宇美文精选。

0: 在爱情里头，谦卑与卑微是怎样的动人？它令人沉醉，温暖人心。爱原来是这样的，自己可以一丝不挂，却愿意把所有的羽毛毫无保留地强加到对方的身上。选自推拿。
1: 美文周末，毕飞宇美文精选。

0: 女人的落魄不仅没有妨碍女人的美丽，反而让她们炫目起来了。对于年轻而又漂亮的女人来说，落魄会赋予她们额外的魅力，在体貌的姣好之外，附带上一种气息的美，那种让人怦然心动的、招人怜爱的意志。选自《青衣》。
1: 美文周末，毕飞宇美文精选。

0: 太阳像疯子的眼睛，有人没人他都炯炯有神，你一和他对视他就缠上你了，盯着你，无缘无故地警告你。聪明的做法是别理他，不要和他对视，不要和他纠缠，同时加快你的步伐。然而汽车的尾气和空调主机的散热片会盯上你的小腿，他们是无赖，是滚刀肉，是无事生非的泼皮，你无处藏身。城市确确实实是越来越热了。选自那个夏天，那个秋天。
1: 美文周末，毕飞宇美文精选。

0: 那时候父亲还不明了未来城市里雪花的意义，不知道雪花和摇滚足球一起支撑了世纪末的都市激情。我注意过都市少女看雪的瞳孔，憧憬里闪耀着六角花瓣，剔透而又多芒，他们的羽绒衣在雪花纷飞中翩翩起舞，他们对雪花的礼赞感染了我。选自《冒失的脚印》。
1: 美文周末，毕飞宇美文精选。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天天伴身边望星。
1: 男孩觉得这个世界充满了遗迹，你走过的每一条街道，住过的每一栋房子，都可能有很多人留下过他们的身影，在有生之年周而复始，重叠交错。人的一生往往比这些事物活得更长久。选自《花街往事》。

0: 他忽然爱上了这个地方。在最无聊的夜里，他骑车来到火车站广场，四个飞碟正腾空而起，逆光望去，星辰失色。他为什么会在16岁那年迷恋于此呢？大概是因为它的宽阔无度与城里景色截然不同的风貌。选自《花街往事》，
1: 美文周末路内美文精选。
2: 当远方海面璀璨红霞慢慢地褪去，

0: 那是上午早晨留下的那一点凉气，早已无影无踪。天空万里无云，太阳依然如故，像是要把整个世界都烤成灰烬。我们骑着自行车在马路上追逐着，选自《追随他的旅程》。
1: 美文周末，路内美文精选。

的一生中，总有一些时候是蒙头蒙脑的。通常来说，越重要的时刻越容易犯傻，日后回想起来

0: 他想，我名叫水生，但我还从来没见过海，就在江上面渡过来渡过去，太无聊。他坐在沙滩上，有一朵乌云又停在了上空，他以为会听到海浪的声音，但是没有，海很安静，乌云也很安静。选自《慈悲》。
1: 美文周末，路内美文精选。

0: 是坐上长途汽车渡江以后到了一个小镇上，小镇靠海，不过既没有白沙滩也没有礁石，是一片灰色的滩涂，海也是灰色的。我是去看冬天的海，选自云中人。
1: 美文周末，路内美文精选。

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

着家。You know, it's a story of us two with ya. 真的，你了解我是真的太想爱你。是否一起切出落下来的雨滴，让我不会忘了这场倾盆大雨。可惜。

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反诈温馨提示：谨防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凡是投资理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平台有漏洞、推荐股票等诈骗信息，不要轻信任何陌生电话，包括各种陌生客服电话，更不要向外透露身份证、银行账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谨防被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

是这样。听着最熟悉的陌生人，爱的主打歌，突然想起你等等金曲而被大众所熟知的萧亚轩，是主流歌手里少有的具有明星气质的艺人。萧亚轩的音乐中具有的潮流性、引领性跟时尚性，这些特色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内涵，却不是任何一个歌手的流行专辑可以兼备的。他的嗓音有叙事感，声音入心，他的音乐在华语圈很超前，早前的歌即便现在听来也并不过时。

0: 些时候等生活无
1: 可以决定对待事情的态度。消极的人总是会陷入失败和困惑的阴影中，让小问题引发坏情绪，又进一步放大了问题。而真正乐观的人不会将自己一直置于颓废和悲观的情绪之中，因为他们明白，与其闷闷不乐让事情越变越糟，不如用更加积极的心态去面对风风雨。

有时候呢，你之所以觉得别人能够做到你做不到的事情，你仔细想过没有？可能并不是因为你不具备这样的实力，而是你默认了一个不可跨越的限制。因为自己不是专业出身，然后就放弃梦想；因为自己资历太浅，是个新人，所以就不争取机会。对于有追求的人来说，生命的每个阶段都是新鲜有活力的，拥有无限的可能。所以，不妨勇敢一点。大胆地走出你的舒适区，然后勇敢地奔赴你的梦想地。当你勇于挑战自己，你就能看到更大的世界，享受不一样的人生。

天选男孩由五名帅气的男生在1998年成立，2001年五月第12届金曲奖首度曝光。他们擅长的曲风是 R&B、Hip Hop， 而作为陶喆亲自打造的乐团，他们的代表作是《我们的故事》、《跟着月亮慢慢走》以及《离歌》。天选男孩在2001年发行的首张国语专辑《Smart》，曾经创造了20万张的销售量。他们在快歌方面强调舞台上性感的身体语言，在情歌方面则兼具斯文豪礼、深情的情歌圣手形象。如今这个组合不知所踪，但是好音乐总能留下来。

老话说呢，莫贪便宜，意思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这个世界偏偏有很多人想要走捷径，走完了才发现捷径也许是这个世界上最艰难的路，最漫长的路。当你想要得到任何东西之前，你都要问问自己，是不是能够付得起相应的代价。你做每一个选择的时候，如果你默认你必须要付出一种代价的话，那么你在得到的时候会愿意甘之如饴。

之前看毛一都先生的一段话印象很深，他说如果突然发现你得了一场大病，你会发现其他的很多事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的存在，你是否能够病愈，这个是最重要的，其他的少一点钱不重要，财务自由不重要，爱情能不能坚持，能不能有也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我自己能够健康的活在这个世界。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城东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岳麓大道南往北方向，叶伯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993年，李玟因为参加歌唱比赛获得亚军后，在香港正式出道。1994年，她推出了首张音乐专辑《爱就要趁现在》。李玟凭借扣人心弦的歌声、天生的律动感和亮眼的表演才华，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她是首位进军美国流行乐坛的华人歌手，也是首位在全球发行英文专辑的华人歌手。她让全世界领略到中国的流行音乐，而他在舞台上的霸气跟自信俘获了不少歌迷。

没有如果这首歌由严爵作词，并且和梁静茹共同演唱，同时它也是曾经大热的偶像剧《拜权女王》的主题曲。这首歌收录在梁静茹2009年发行的专辑《静茹情歌别再为她流泪》中，音乐中表达了爱一个人没有理由以及想爱就爱的恋爱状态。这也是梁静茹首次在歌曲中尝试 rap 的演唱。严爵的歌词创作十分符合《拜权女王》剧情的中心思想，就是告诉人们，爱情需要争取，爱情同样需要放手，从来都没有如果。

0: 孙燕姿2000年正式出道，就以极具个人特色的声线和演唱，包括简单清新的气质跟独立个性，迅速走红。有人甚至形容她是新世纪歌坛的一道曙光。她常常用音乐来展示自己生活的真实和深刻。出道14年，发行13张音乐专辑，总有一首歌能和歌迷的青春对号入座。而且她的歌大部分积极向上，给人力量。那些留在青春记忆当中的歌，收获了一同成长的听众无限喜爱。
1: 世界要你低头，要你学会沉默，规则张开嘴等它被吞没。

今天全社会设计的这套完整的系统是为全世界设计的，不是为一个人设计的。所以如果有的时候你自己感到你处在一个不公平的状态，我告诉你，它可能已经是公平的。如果你认为这件事情对你特别公平，那我告诉你，这件事情有可能对别人不公平。这就是社会。所以不要老是谋求所有的事情都公平，因为公平永远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世界上没有一个绝对意义的公平，因为人和人个体之间本身就有差异。先说性别差异，然后是体能差异，有各种各样的差，先天的后天的。所以如果你永远谋求一种绝对的公平，是永远不可能得到满足的。

年累月，声音却没有随着岁月的增长而变化。张信哲的歌曲朗朗上口又耐人寻味，而他的人却是温文尔雅，低调又有才华。年过50的他依旧是人们心中那个最会唱情歌的男人。

在出道之前，曾经是拖拉机厂女工的陈明，在圈内有三好歌手的美称，就是人好、歌好、专辑好，手握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快乐老家、等你爱我这些代表作的他，一直是个温润低调的人。他安心唱歌，有人形容就像山中的野百合，尽管音乐生涯起起伏伏，大环境也变来变去，但他在音乐上大胆尝试，不断创新，将多年历练融入音乐，也用自己的声音淋漓尽致地表达各种情感，跟着时代，让一代代听歌人得以慰藉。

贺峻宜2012年中国好声音参赛选手，嗓音高亢且富有感染力，加上极具特色的外形一夜爆红。他的演唱风格从来透露狂野跟性感，而且异域风情十足。如今在出现在音乐节目当中的他，每一套造型都很有态度，表现出无所不能的气场。当他再度演唱当年在好声音舞台的代表作《不要怕》的时候，穿的是民族服饰，而表演时候的音色霸道，气场全开，赞美了那时候小姑娘初登舞台的青涩感觉，而让人觉得民族的终于也是世界的。

关键对话一书中曾经提到啊，在实际的沟通当中，如果你想要跟对方成为朋友，就要学会分享他的思想和情感。人若想建立长久的信任关系，让人愿意分享也愿意倾听，那必须长久的关系莫过于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朋友爱人都一样，学会分享才可能拥有，懂得回应也才能长久。即便分享的是一件件小事，维持的却是情感这件大事。

苏打绿2003年确立了六人阵容，2004年5月正式出道，发行第一张单曲《空气中的视听与幻觉》。2007年获得第18届金曲奖最佳乐团奖，08年获得第19届台湾金曲奖最佳乐团奖，16年继续获得第27届金曲奖最佳乐团奖以及最佳编曲人奖、最佳作词人奖和最佳专辑制作人奖。获奖之后宣布在2017年起休团三年。2020年2月24日凌晨，苏打绿经过三年休团之后发文宣布回归，不过这一次他们以于丁密作为苏打绿的分身正式归来。

光良也是情歌王子的代表，乐坛从来不缺会写情歌的人，会唱情歌的男歌手，但他却是独一无二的共同体。听他的情歌，平凡的故事里会透出不平凡的感动，是浪漫和文艺的结合体。他的声音诚实且触及人心，就像是彭老。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分好蛋糕富民惠民，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3: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前7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基地业务

0: 量同比增长4.2%。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摇拜靖国神社，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前往参拜，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格，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6: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3: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3处处长蒋国峰：
7: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3: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洁、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8: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
3: 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9: 养老服务。

0: 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顾。
1: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2: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1: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3: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1: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4: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918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6: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5: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参观者宋婉琪：
7: 在参观过程中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历史绝对不能淡忘。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用实际行动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8: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
9: 礼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想在我的工作之中，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0: 今天上午，第5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1: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0: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2: 今天接过传承人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

0: 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1: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2: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今天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随后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回顾新四军这支铁军出征、奋勇抗敌的峥嵘岁月。南昌市民陈开：
3: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秉烛本职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4: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6: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5: 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7: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5: 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田立辉指出，
6: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8: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7.4%。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10: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采取了冷库急速冷冻加真空加泡沫恒温箱专业包装，确保食品新鲜完整地送到消费者手中。目前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9: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11: 通过投件产地分拣仓、微仓、移动冷藏仓、移动式冷柜等保鲜设施，实现时令产品快速锁鲜、减损保质，搭建水陆空铁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9: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11: 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4: 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等日常活动场所。总台记者车丽、郑毅报道。
12: 在山东青岛，528个就享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 青岛市李沧渠。

0: 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公益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1: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0: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十五五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2: 我们还结合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的有效的对接。
0: 当前各地因地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3: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促进人岗对接匹配。
4: 受上游来水和沙引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昼夜攻坚，当地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5: 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约30米的溃口，在水流持续冲刷下，溃口扩大至100米。昨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河南省级骨干救援力量携带大型机械装备抵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今天15点，溃口已完成封堵，超过90米。中国安能现场工作人员赵红虎：
6: 现场采取的是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用集装箱稳固堤角，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人歇机不停，龙班不间断，昼夜抢险施工。
5: 为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溃口下游4公里处加紧修筑第二道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贾鲁河大桥周边沿河低洼地带及溃口下游范围内群众有序转移避险。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7: 吃的好，喝的好，还有米、豆腐，还有土豆，还有肉，一天3顿吃的好。
8: 我们这里搬进来之后，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想到了。
5: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水利部门持续加密水情、工情监测。实时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受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
9: 1.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4: 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在内的11家北京市属公园近日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9: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今天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摇拜。日本

0: 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则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协后表示，
2: 我认为包括供奉玉串料在内，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
1: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角协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2: 包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日本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
0: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还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坦白。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调停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谈判。伊朗目前没有决定是否与美国重新开始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只有在美国遵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0: 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7.7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点，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7.7级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111次余震，最近一次震级为3.8级。海啸预警已于当天7:31解除，目前当地主要风险为余震及受损建筑物等次生风险。
0: 东努沙登加拉市。

0: 省省长莱纳表示，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双方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2: 古巴外交部长14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
1: 鉴于近日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现。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家荣、王远，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向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

1999年，以慧儿娃娃形象出道的周慧，在歌唱路上初试提升开始，便一鸣惊人，连续几张专辑都大获好，经典红歌一首接一首的出来，一首脍炙人口的《约定》成为她在音乐路上的不败经典，也让她在歌声中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特感染力。后期因为合约纠纷等等波折，曾经让她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因为对音乐的喜欢跟执着，她始终没有放弃，她的坚守获得了新的关注，新的绽放。

李宇春作为2005年超级女声的总冠军，初代选秀打造出来的标杆级偶像，多年来她的作品变成滚烫勋章，她不断地用音乐重塑和定义流行，

0: 在舞台上绽放极致魅力。他认为音乐应该有更多的样子，歌手最珍贵的不是 vocal 有多彪悍，而是音乐中能施展魅力表达观点。有人说歌手有两种，剑宗气宗。李宇春的第一印象人们会归为气宗，但他的作品、音乐审美、眼界和他对舞台的掌控力，若不是剑宗又怎能刀刀见血。
1: 轻盈的风有过你眼瞳，相遇的一秒钟，心弦被拨动，故事还

房东的猫是这几年广为人知的民谣组合，各大网站都有关于他们的声音、他们的歌曲。主唱王心怡和吉他手吴佩玲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开始了自己的音乐创作。最开始是在学校的咖啡厅被同学喜欢的见的成长。

甚至有些顽强跟任性，都用自己的方式写自己的音乐记录。他独立发行的作品连续创下台湾地区市场的惊人销量，无数成就让所有关心音乐的人意识到，那是一个属于陈绮贞的现象，你无法熟视无睹这样一个从纯粹音乐的出发点和创作开始的自由意志，这样一个最初很微弱但后来越来越强劲的声音，因为它以一种不容侵犯的姿态得到了市场的共鸣。

创作型歌手林俊杰，偶像实力兼具，出生于新加坡一个音乐世家，很年轻的时候出道就获得过很多奖项。他的嗓音高亢纯亮又不乏力度，装饰转音很精准，和声的音色统一，而且因为接触的音乐风格很多，所以后来在他的创作跟演唱里面也很注重融合像 R&B 电子轻摇滚这些有力度的风格。有人说林俊杰的歌里面唱出了明亮和跳跃，大概也和他天生的阳光个性有关。

余佳运，独立音乐人、词曲创作人、制作人，代表作《我想和你在一起》，这是三首歌。毕业于伯克利音乐学院，擅长 R&B、Future 等风格。少年时期热爱音乐，开始自学唱歌、钢琴、吉他。2016年在大学期间推出了 EP《幸福三部曲》，其中的单曲《我想》一经发布就登上网易云音乐原创榜单的首位。2018年。完成了个人第一次全国巡演，叫做《不太火》。

0: 开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戏称为雨神的萧敬腾，从超级星光大道一战成名之后签约了华纳唱片，他发行首张专辑正式出道，后来以摇滚乐团狮子合唱团主唱的身份再次出发，并且担任专辑的词曲创作，一圆自己的摇滚梦。他的声音特色佳，展示出独特的个人声线，他对词曲及音乐的诠释都令人激赏，那种高亢明亮是能唱进听众心里的声音。而每逢演唱会所到城市必会下雨，也成就他的雨神称号。

十一郎跟张宇是歌坛知名的夫妻档，多年默契合作让他们成为圈内的一段佳话。张宇很多红极一时的作品都出自十一郎之手。张宇跟十一郎是初中的同学，十一郎原名叫做肖慧文，据说十一郎那个笔名还是张宇取的，因为他们都很喜欢狄龙演过的肖十一郎。12岁相识，17岁恋爱，在外人看起来又美好又浪漫的感情，其实并不像想象当中一帆风顺。后来采访的时候，他们曾经说，当中也分分合合很多次，

五月天作为华语乐坛最成功的，开启了音乐之路的新起点。他们演唱了《知足》《温柔》《倔强》多首热门歌曲。尽管出道以来一直饱受伪摇滚的质疑，但面对质疑，一直坚持创作歌唱就是最好的答案。从炸鸡店门口唱歌的少年，变成不断刷新演唱会票房纪录的天团。他们的蜕变，成为引领一代人成长的造梦者。五月天的蜕变，让他们成为引领一代人成长的造梦者。

国民剧《人世间》的热播让作者梁晓声备受关注。他在采访中说，你们真的不觉得这个时代太喧嚣了吗？喧嚣到我们无处可逃。我有时候读书是我要逃到书里去，灵魂是喜欢独处而不喜欢热闹和喧嚣的。在喧嚣的时代，如何能够找到灵魂的一丝安宁？心灵无可安栖的时候，唯有书本可以构建一个精神家园。喜欢他像皮

我听过最浪漫的一句话是，我爱你这三个字，除了讲给他人听，也要时常说给自己听一下。他用非常简短的忘了，在适时的机会当中对自己表示爱意，而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

0: 2月8号，以“云端牧歌，青春共舞”为主题的八面山2026大学生星空音乐季迎来第五场专场演出，众多市民游客相聚星空之下，共赴一场视听盛宴。
1: 夜幕降临，灯光点亮主舞台，本场演出节目形式丰富多元，独唱歌手倾情献唱，嗓音动人，萨克斯演奏婉转悠扬，乐声伴着山间晚风飘荡，氛围感十足。演唱组合默契配合，唱响活力金曲，创新的流行曲目古筝演奏，将传统民乐与现代旋律巧妙结合，别具韵味，动感街舞潮流炸裂，瞬间点燃现场气氛，古今艺术潮流节目轮番登台，精彩的表演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欢呼声。活动以星空云海为天然舞台，既为青年学子搭建才艺展示平台，也不断丰富我县夜间文旅业态，持续提升八面山文旅热度，以青春活力赋能龙山文旅高质量发展。
0: 近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接着来看，金风送爽，百合飘香。石牌镇举办2026年百合杯篮球赛，县里今年百合丰收。来自全镇各村社区、镇直机关的15支篮球代表队、百余名运动健儿齐聚赛场，扎根乡土、承载乡情的乡村篮球盛会正式上演。
1: 赛场上人声鼎沸，彩旗飘扬。在11号上午的中池村对阵农商行的比赛中，哨声一响，双方球员即刻进入状态，跳跃争球，快速传导，精准抢断，强势上篮，轮番上演，每一个动作都牵动着全场观众的心弦。不少在家学生集中前来助威观赛。赛程为期5天，从8月10号持续至8月14号，全程在石牌社区球场、石牌中学球场双场地同步进行。赛事设置多重丰厚奖项，同时评选各队 MVP 以及总冠军 MVP， 分别发放对应奖金，全方位激励运动员奋勇拼搏。举办百合杯篮球赛是石牌镇融合特色产业与群众体育的创新举措，既是丰收时节的欢庆载体，也是拉近干群、邻里关系的沟通平台。
0: 8月11号，县委书记吴光文深入里耶镇调研督导乡村振兴、农文旅融合、养老服务、安全生产及异地搬迁后续扶持等重点工作。县领导张衍、田大志参加调研。
1: 在里耶镇敬老院，吴光文实地查看居住环境、食堂卫生及消防设施，详细了解日常管理和服务保障情况。在比尔村柑橘种植基地、柑橘洗选中心及延冲村党群服务中心，吴光文查看柑橘长势，询问产业效益、市场销售、生产线运维等情况，并看望驻村工作队，听取基层治理、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汇报。在里耶镇南游客服务中心和消防站点，吴光文检查文旅配套建设、智慧消防平台运行情况，慰问一线消防人员。在长春安置区，吴光文与搬迁群众深入交流，细致了解群众就业、就医、就学情况。每到一处，吴光文均就相关工作做出了指导，并提出了具体要求。
0: 8月13号，湘西州2026年第3期行长走企业服务送上门活动龙山县专场顺利开展。副州长李思维、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向义文、副县长贾高顺出席。
1: 活动期间，调研组先后走访湘西天一茶叶股份有限公司、湖南贝香悦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座谈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市场发展等整体情况，重点摸排企业融资额度、资金用途、贷款期限、抵押担保条件及发展堵点难题，建立完善一企一档融资需求和责任清单，为后续精准对接、精准施策筑牢工作基础。座谈会上，各参会企业依次介绍生产经营现状，精准提出自身融资诉求，县域各银行机构结合企业实际，现场针对

性对接、定制专项融资支持方案。参会各方围绕深化常态化引企对接、破解企业融资难题、推动政企银协同发展开展深入交流研讨。李思维强调，金融机构要主动靠前、精准服务，持续转变金融服务理念和服务模式，下沉企业生产一线，打通企业融资堵点，破除融资壁垒。企业要规范经营、高效用资，坚持精打细算、统筹资金使用，科学规划信贷资金投向，把金融活水精准用在生产经营、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关键环节，最大化提升资金使用效益。政府部门要履职尽责，做好保障，切实当好企业发展的信息源、协调员、护航员，全面摸清辖区企业发展底数和融资需求，依托企业服务年做实常态化跟踪服务，持续搭建政企银高效对接平台，凝聚多方联动合力，全力构建银企共生、互利共赢的良好发展格局。

醒，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龙凤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渐渐立业成家，孙子孙女也陆续出世。我们的生活虽清贫，却祥和和安静。每到晚上，我在书桌前看书稿，美棠便歪在床上教孙女儿唱唱儿歌。我想起小时候去外婆家，也是这样的祥和安静。选自平如美棠。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2: 时间马嘶鸣了千年，停下来依偎你身边。

一起在家过了春节，他仍是昏睡或是意识不清的吵闹。我们曾经一起度过那么多相聚时圆满、离别时期待的节日，从未想过会终有

0: 山形依旧，流水淡淡，江月年年，心汉灿烂。人都不是为了要衬得人世无常的。选自平如美堂。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反诈温馨提示：谨防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凡是投资理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平台有漏洞、推荐股票等诈骗信息，不要轻信任何陌生电话，包括各种陌生客服电话，更不要向外透露身份证、银行账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谨防被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0: 一天，他躺在床上对我说，去拿把剪刀来，这被子太大了，我要把它剪小点。我方才大吃一惊，他真是糊涂了。也是那一刹那，我心里觉得一种几十年分离也从未有过的孤独。选自平如美堂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0: 们在江西大旅社大厅门口的入口处拍结婚照。60年来，人世沉浮如飘萍无定，这张相片也散失在岁月里。然而回想起当日拍照时的情景，当时的光线怎样浮上这一言一柱，至今历历在眼前。选择萍如美堂，
1: 美文周末，饶萍如美文精选。

0: 三五分钟，就见他气喘吁吁地上来，一进来便着急地打开饭盒，汤还是热的，催我快喝。这短短几分钟的场景，我一直都深深记得。至如今，喝汤的病人还好好活着，送汤的人却永远离开了他。选自《平如美堂》。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0: 找一处僻静地方，有一片自己的园地，布衣舒适以为乐。选自平如美堂。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0: 婚礼前一日，我独坐在新房的小圆桌前，想起了母亲，想她今日如能在这里，如能目睹我结婚成家的人生一幕，竟该何等高兴，而我又该何等美满。悲从中来，我终是伏在桌上痛哭起来。选自平如美堂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0: 在街角一盏暗淡的路灯下，看见有个小贩在买梨，我们好像很有默契，竟往前去买了两个大梨，然后两人在街灯下庆祝似的吃掉了它。那梨又嫩又甜，我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吃到过这样清甜的梨。选自平如美棠。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0: 我不大喜欢音乐，不知为什么，颜色与气味常常使我快乐，而一切的音乐都是悲哀的。即使所谓清醒音乐，那跳跃也像是浮面上的，有点假。选自《谈音乐》。
1: 每文周末，张爱玲，每文精选。

0: 生活的戏剧化是不健康的，像我们这样生长在都市文化中的人，总是先看见海的图画，后看见海，先读到爱情小说，后知道爱。我们对于生活的体验往往是第二轮的，借助于人为的戏剧，因此在生活与生活的戏剧化之间很难化解。选自童言无忌。
1: 每文周末，张爱玲每文精选。

安美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0: 韦里安作为一位高材生，血液里是有着很叛逆的因子的，在创作路上坚持玩出韦式风格。什么叫韦式风格？就是要彻底强拉自己脱离舒适圈，在擅长的流行民谣中注入新元素，尽可能的痛快玩音乐。
1: 恩怨因果是非，前尘暗藏血泪。

有些痛苦只能一个人经受，有些路也是只能一个人走。笑看风云变幻，坦然去面对成功和失败，痛苦与欢乐，用奋斗者的姿态来换取此生的无怨无悔。从现在开始，不沉溺于幻想，不庸人自扰，踏实工作，认真生活，快乐追梦，做一个更接近幸福的人。

有时候你是否会想，如果人生过去的某个环节发生了一点点变化，现在的你是否就会是另外一个模样？其实幸福就是坚持了应该坚持的，放弃了应该放弃的，珍惜了现在拥有的，不后悔已经决定了的。闭上眼睛，整理你的内心，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但理想永不放弃，追梦的脚步也永远不要停止。

作为一个身处聚光灯下的明星，少争议少话题，无绯闻无炒作，随性淡泊，率真洒脱的孙燕姿一直以良好形象著称，这与她低调而真实的个性是密切相关的。你会发现她的特点，鲜明的声线、唱腔、歌曲演绎，还有瘦弱的身躯和强大的爆发力，跟她极为独特的个性、低调生活、专心唱歌态度，所有这些都是天然的融为一体，也让她成为了华语乐坛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为人称道。

0: 歌。
1: 吴克群从声音到演唱方式，一直以来都有着一定的辨识度，他在多种曲风中的转换也是显得游刃有余。他唱慢歌能够唱出悲伤心痛的感觉，让大家感同身受，而轻快一点的歌他也能让人深刻感受到他的轻松幽默诙谐，以及他时而故作委屈般丰富的声音表情。

如果你给了自己一个方向，就要朝这个方向前进，哪怕摔倒了也不要哭泣，因为这是你自己选择的路啊。成长就是逼着你一个人去坚强，就是我们不再认为不是故事的结局不好，而是我们对故事的要求太多了。在阴影下，在阳

范逸臣的声音是华语市场上让人有爱情幸福感的男生之一，你会发现他的声音高亢温柔又丰富，音色清澈明亮，可以把看似悲情的歌也唱得很有希望。经由他的音乐与歌声，我们会继续相信爱情，对爱情不绝望，有勇气去追寻自己的幸福。所以说，范逸臣也被称为幸福系歌手。

出道至今，辛晓琪的经典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人们总是能在她的歌里找到自己的故事。这些悲伤的犹如催泪弹的歌曲，模糊了她自己的个性，造就了辛晓琪的悲情形象，当然也造就了她的走红。

张惠妹虽然从来没有接受过正统的音乐训练，但是极具爆发力的歌喉却成为了她最管用的武器。哪怕最近几年发表作品不一定能维持当年出道时的精致和隽永，但她都能把歌发挥到如火纯青的境界。

0: 说到朴树，你会想到哪些外号呢？是都市丛林中的忧郁王子，还是行吟诗人？不管这些外号是怎么取的，但你都会知道，这些外号的来由都是他的歌。他的歌就像是朗诵诗一样，脆弱，是特别能够打动人的。作为一代文青男歌手，朴树身上可以说是拥有着无可比拟的青春意。
1: 在吗？吃了吗？
2: Raymond,
1: 睡了吗？你在哪儿？

0: 会。
1: 你的每一种经历，不管是顺境还是坎坷，都会增加你生命的厚度，给你的人生带来难以忘怀的感受。所以啊，世界真的不大，请你带着梦想一起去奔跑。当然，换一个角度来讲，世界也可以很大，那就请你带着坚持和努力顽强生长，并最终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吧。

有句话的开头说的是，世界上本来并没有路，但我想把后面改一改，加上的是，奋斗就是路，努力就是路，执着前行，百折不回，在街上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梁静茹一贯是以小女生的曲来示人的，温暖的时候会唱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遗憾的档口有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的感慨，甜蜜的小小做我今天我明天最想环游的世界就是你最内心的世界这样的告白，任性的表现是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真的爱我就放手一搏的果敢。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所以聊着今天彼此怎么过，星期血型或是星座什么错，说了太多担心怎么说就怎么错，那是别人的困扰，我们默契这么够，累积

子，人不必总要解天意，无谓要我说道理。

0: 干的事儿，我就想方设法也要把这事儿干到底。
1: 一个人的履历是动人往事，一群英雄的故事就是厚重历史。完整梳理补齐历任班长资料信息后，吕景成决定为英雄立传，用先辈事迹感召新时代青年官兵。他辗转各地寻访亲历者，争分夺秒伏案笔耕，累计为董存瑞班48任班长整理撰写出20余万字的纪实文稿，留住了一代代传承者的红色印记。
2: 一落西山红霞飞，战士大马把营归，把营归，胸前的红。
1: 韶华易逝，初心永恒。如今已年过花甲的吕景成，为了更好地讲好老班长们的故事，专门创办了微信公众号，

0: 累计采写发布了150多篇英雄故事与精神传承稿件。同时他还走进学校、社区、军营，为中小学生、社区群众和部队官兵讲述董存瑞般的红色往事，让英雄事迹走进人心，代代传承，化作民族精神长河里永不暗淡的星光。
1: 因为我知道这董存瑞班每个兵那都是优秀的，那这些班长呢更是连队的佼佼者，是传承董存心实践者，他们每个人呢都有精彩的故事，那我是要做一个记录者，然后呢讲给后人。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祝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龙。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2: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市灾救灾基层基础。第5，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

0: 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7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3: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2: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7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4: 7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8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5: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6: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7: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综合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6: 据了解，15-17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1: 贵州省贺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四位大学生了。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静报道。
8: 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9: 终于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8: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家中的4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10: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5、211是啥子，多少有点的经验。高兴得不得了了。
8: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3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 一家人

0: 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五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1: 我不想教育困不到们，所以我都说老话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读。
0: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2: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0: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注脚。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贺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3: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几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应有的笑容。
4: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6: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5: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7: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8: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9: 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
10: 我就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9: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1: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12: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8: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13: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14: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5: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16: 国外游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产品油盐的这一个生活。

0: 场所。
1: 近日，长沙油纸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纸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绎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0: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1: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不同于油纸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2: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3: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点56分，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点29分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4: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5: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4: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24小时。合龙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6: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仁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7: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

0: 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1: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2026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0: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4: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
5: 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3: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6: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3: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7: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3: 全美州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拉世荣，
4: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0: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7人受伤。奥恩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

0: 当天早上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1: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0: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那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国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

0: 河南周口、许昌两处溃口成功实现合龙，后续抢险救援将转向哪些重点领域？
1: 高氏扫描摇拜靖国神社，五尺拜鬼招魂，为什么是死路一条？
0: 楼下商铺养鱼，楼上业主遭罪，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第一案开庭，全天候的低频噪声是否构成环境污染？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秦腔一枝梅》，听秦腔四大名旦之一李梅坚守舞台40多年的主角人生。
0: 国际新闻眼，世卫组织警告美国疫苗接种改革违反科学，美国反疫苗政策背后暗藏怎样博弈？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晚上8:29，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17米溃口成功合龙。昨晚11:56，青弋河许昌鄢陵段溃口。据水利部介绍，目前沙颍河洪峰已通过周口段，但沙颍河周口段水位今天仍将维持超保。详细情况稍后新闻纵横将详细关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部分日本民众15号在东京新宿举行集会，反思日本侵略战争历史。日本民众当天还在东京都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和学习会，呼吁日本社会直面真实历史。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发布公告说，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7.7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据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消息，此次地震有3名中国游客受轻伤，目前均无大碍。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0:25，在印尼托米尼湾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80千米。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尽管美国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多想能有一同面对黑夜的伴，或许你我之间隔着一片大海，而我这里从没

我仍然站在这里，试着与音符合一，每一次把故事都放进歌里。我可以看穿谁的精疲力尽，目送谁的春风得意，这是不长句，我早就看过这集。 Hold on, something changed, 有的东西变了，我看到活人切了，就真的心都戒了。虚假的谎言到最后莫名的实现了，操心的真话却变成仅自己可见了。总有种立场最大，总有人有情绪回答，尝试让自己 stay tough, 跟周围的人说 wake up, I don't wanna be the one who 顺流而下，若身陷于你我愿斩断这执念奔走天涯。

0: 8月8号，以“云端牧歌，青春共舞”为主题的八面山2026大学生星空音乐季迎来第五场专场演出，众多市民游客相聚星空之下，共赴一场视听盛宴。
1: 夜幕降临，灯光点亮主舞台。本场演出节目形式丰富多元，独唱歌手倾情献唱，嗓音动人，萨克斯演奏婉转悠扬，乐声伴着山间晚风飘荡，氛围感十足。演唱组合默契配合，唱响活力金曲，创新的流行曲目古筝演奏，将传统民乐与现代旋律巧妙结合，别具韵味。动感街舞潮流炸裂，瞬间点燃现场气氛。古今艺术潮流节目轮番登台，精彩的表演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欢呼声。活动以星空云海为天然舞台，既为青年学子搭建才艺展示平台，也不断丰富我县夜间文旅业态，持续提升八面山文旅热度，以青春活力赋能龙山文旅高质量发展。
0: 近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接着来看，金风送爽，百合飘香。石牌镇举办2026年百合杯篮球赛，县里今年百合丰收。来自全镇各村社区、镇直机关的15支篮球代表队、100余名运动健儿齐聚赛场，扎根乡土、承载乡情的乡村篮球盛正式上演。
1: 赛场上人声鼎沸，彩旗飘扬。在11号上午的中池村对阵农商行的比赛中，哨声一响，双方球员即刻进入状态，跳跃争球，快速传导，精准抢断，强势上篮，轮番上演，每一个动作都牵动着全场观众的心弦。不少在家学生集中前来助威观赛。
2: 我努力地为我们中池村加油，然后通过这个石牌镇百合杯篮球赛，表现出了我们中池村的团结。
1: 据了解，本届百合杯篮球赛赛程为期5天，从8月10号持续至8月14号，全程在石牌社区球场、石牌中学球场双场地同步进行。赛事设置多重丰厚奖项，同时评选各队 MVP 以及总冠军 MVP， 分别发放对应奖金，全方位激励运动员奋勇拼搏。举办百合杯篮球赛是石牌镇融合特色产业与群众体育的创新举措，既是丰收时节的欢庆载体，也是拉近干群、邻里关系的沟通平台。
0: 8月11号，县委书记吴光文深入里耶镇调研督导乡村振兴、农文旅融合、养老服务、安全生产及异地搬迁后续扶持等重点工作，县领导张衍、田大志参加调研。
1: 在里耶镇敬老院，吴光文实地查看居住环境、食堂卫生及消防设施，详细了解日常管理和服务保障情况。在比尔村柑橘种植基地、柑橘洗选中心及岩冲村党群服务中心，吴光文查看柑橘长势，询问产业效益。南游客服务中心和消防站点，吴光文检查文旅配套建设、智慧消防平台运行情况，慰问一线消防人员。在长春安置区，吴光文与搬迁群众深入交流，细致了解群众就业、就医、就学情况。每到一处，吴光文均就相关工作做出了指导，并提出了具体要求。
0: 8月13号，湘西州2026年第三期